天是母亲节了，所有妈妈都值得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品牌，公认断货王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是全球顶尖的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无数女性的化妆台 C 位，用来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333的色号呢是经典不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很高级，出门聚会啊、逛街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黄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它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磁吸壳，非常的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也是大气有面的。这样的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色号的口红，官旗售价是335，今天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5.3折给了大家，178元就能到手大品牌雅诗兰黛333号的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很合适。而且全部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仓的同城极速发货，此刻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

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188元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元的红蜻蜓牛皮的水桶包包，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等等，都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现在呢，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关键词秒杀，抓紧时间。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傅说的对呀、
1: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五月份的天啊，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动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

能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份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吧。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什么魅力？
4: 早安，
3: 大家好。

节了，所有妈妈都值得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品牌公认断货王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是全球顶尖的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无数女性的化妆台 C 位，用来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333的色号呢是经典不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很高级。出门聚会啊、逛街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黄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它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磁吸壳，非常的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也是大气有面的。这样的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色号的口红，官旗售价是335，今天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5.3折给了大家，178元就能到手大品牌雅诗兰黛333号的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很合适，而且全部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仓的同城极速发货，此刻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188元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元的红蜻蜓牛皮的水桶包包，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等等，都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现在呢，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关键词秒杀，抓紧时间买了。

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装修呢是做服务做良心，而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来锁定专属福利了。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爱各位，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其实所有的妈妈们都值得一份精致的小礼物。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可以今天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专柜的常年断货王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号口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妈妈，其实她的包包里面都少不了一支百搭的口红，而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这款口红呢，它是经典不易过时，关键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士的肤色，是枫叶红色号，而且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不拔干，但是又很有质感，很高级。如果是薄涂的话呢，特别适合您裸妆或者是素颜，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暖番茄橘红调，比较能够调和我们的肤色，立马显白。那如果是厚涂的话呢，就是饱满浓郁的枫叶红，会又复古又气场啊。出门聚会的话呢，逛街整个人都是可以亮起来的感觉，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都是可以驾驭的。这样一支雅诗兰黛的大牌口红，专柜售价

335，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的福利价5.3折，您到手只需要178块钱，而且给您配备的还有品牌礼袋，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消息是，现在我们全部都是从郑州仓现货直发的啊，也就是说您此刻下单的话呢，今天就有机会收到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除了口红之外，给您准备的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以及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全部都是从郑州同城发货，速度很快，回复秒杀吧。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你来与李旭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

0: 拒绝
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
1: 沉浸式听歌，
0: 沉浸式放松，
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

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

0: 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嗨，各位，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其实所有的妈妈们都值得一份精致的小礼物。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可以今天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专柜的常年断货王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号口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妈妈，其实她的包包里面都少不了一支百搭的口红，而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这款口红呢，它是经典不易过时，关键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士的肤色，是枫叶红色号，而且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不拔干，但是又很有质感，很高级。如果是薄涂的话呢，特别适合您裸妆或者是素颜，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暖番茄橘红调，比较能够调和我们的肤色，立马显白。那如果是厚涂的话呢，就是饱满浓郁的枫叶红，会又复古又气场啊。出门聚会的话呢，逛街整个人都是可以亮起来的感觉，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都是可以驾驭的。这样一支雅诗兰黛的大牌口红，专柜售价335，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的福利价5.3折，您到手只需要178块钱，而且给您配备的还有品牌礼袋，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消息是，现在我们全部都是从郑州仓现货直发的啊，也就是说您此刻下单的话呢，今天就有机会收到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除了口红之外，给您准备的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以及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全部都是从郑州同城发货，速度很快，回复秒杀吧。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Mutation rule of evolution。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的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8: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嗨，各位，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其实所有的妈妈们都值得一份精致的小礼物。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可以今天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专柜的常年断货王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号口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妈妈，其实她的包包里面都少不了一支百搭的口红，而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这款口红呢，它是经典不易过时，关键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士的肤色，是枫叶红色号，而且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不拔干，但是又很有质感，很高级。如果是薄涂的话呢，特别适合您裸妆或者是素颜，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暖番茄橘红调，比较能够调和我们的肤色，立马显白。那如果是厚涂的话呢，就是饱满浓郁的枫叶红，会又复古又气场啊。出门聚会的话呢，逛街整个人都是可以亮起来的感觉，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都是可以驾驭的。这样一支雅诗兰黛的大牌口红，专柜售价335，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的福利价5.3折，您到手只需要178块钱，而且给您配备的还有品牌礼袋，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消息是，现在我们全部都是从郑州仓现货直发的啊，也就是说您此刻下单的话呢，今天就有

机会收到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除了口红之外，给您准备的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以及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全部都是从郑州同城发货，速度很快，回复秒杀吧。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0: 竟是结局。
1: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

0: 有序排队。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8: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啊，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8: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9: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乘机。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要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2: 嗨，各位，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其实所有的妈妈们都值得一份精致的小礼物。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可以今天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专柜的常年断货王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号口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妈妈，其实她的包包里面都少不了一支白

口红，而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这款口红呢，它是经典不易过时，关键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士的肤色，它是枫叶红色号，而且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不拔干，但是又很有质感，很高级。如果是薄涂的话呢，特别适合您裸妆或者是素颜，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暖番茄橘红调，比较能够调和我们的肤色，立马显白。那如果是厚涂的话呢，就是饱满浓郁的枫叶红，会又复古又气场啊。出门聚会的话呢，逛街整个人都是可以亮起来的感觉，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都是可以驾驭的。这样一支雅诗兰黛的大牌口红，专柜售价335，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的福利价5.3折，您到手只需要178块钱，而且给您配备的还有品牌礼袋，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消息是，现在我们全部都是从郑州仓现货直发的啊，也就是说您此刻下单的话呢，今天就有机会收到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除了口红之外，给您准备的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以及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全部都是从郑州同城发货，速度很快，回复秒杀吧。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相信很多经常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是家长哈。我们会特别的关注孩子的成长，对吧？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啊等等的一些维生素，往往呢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教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方，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我们明显感受到天气会越来越热了，对吧？开空调成了刚需，但是不少车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空调开到最大，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加氟清洗花了钱，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祸，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带空调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给大家来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可以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只需要239，一套搞定深度清洁。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个套盒里面三瓶，只需要199，兼顾的是养护和降噪。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制冷给力。

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现在我们不管是刷手机呀、用电脑啊、用 Pad 呀，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用到流量，是吧？我们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还需要去租房子，还有一些职业，你像是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那一个月的话费就不少钱，对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4: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3: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懂得哈，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别愁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倾听大家的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见，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即将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空为幕，帐篷为营，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成长问题，那三到十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另外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让魅力88.1的好音乐陪在您的身边。今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你会怎么陪伴母亲来度过哈？哪怕是陪她做一顿饭呐，或者是逛一逛街、逛一逛公园都是可以的。当然，你想送一份礼物给妈妈，不知道买什么好的话呢？可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的一款礼物，就是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了。雅诗兰黛是知名的护肤彩妆品牌啊，他家的这个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前的常备款，买来送妈妈送媳妇都是非常合适的。那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是那种经典不容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质地，上唇呢就是不拔干，薄涂是那种暖番茄橘红色，素颜简单涂一下，这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如果厚涂的话呢，就是那种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像咱们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是能够轻松驾驭的。关键是它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像黄皮黑皮都是能够轻松驾驭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瓷吸盖，有质感，想出门拿出来补个妆也是大气好用。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口红，官方旗舰店售价要335块钱，还是挺贵的哈。今天呢来我们 UP 商城母亲节福利直接是5.3折给到您，现在下单178块钱就能够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了，随单配有品牌礼装袋，这样买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全部是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特别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就是您这会儿下单哈，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收到货了。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同时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包，还有这个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

晚运珠等等都给大家升级到郑州同城发货，现在下单啊，第二天基本上就能够收到货了，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都给大家升级到郑州同城发货，现在下单啊，第二天基本上就能够收到货了，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五月份的天气是说热就热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呢，这车厢半天是凉不下来。我们以为是缺氟了，就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剂，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是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呢，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哈，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元；清洁降噪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元。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6: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7: 别眨眼，别调台，
6: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末快乐，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想要准备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看看 UP 商城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知名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的常备款。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经典不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呢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轻松驾驭。关键呢不挑肤色年龄，黄黑皮也能轻松驾驭。外壳是金灿灿的磁吸盖，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大气好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333口红，官旗店售价335，今天 UP 商城178就能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自己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好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333口红，官旗店售价335，今天 UP 商城178就能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自己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

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

0: 代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天气一天天越来越热，开车上路呢几乎天天都要开着空调，很多车友朋友有这样的困扰，车子空调制冷越来越差，特意去检修重新加氟，花了钱效果还是不理想，开空调车子动力还会变弱，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其实这种情况呀，很多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积碳堆积堵塞油路，影响燃油充分燃烧，加大发动机运转负荷，空调压缩机跟着吃力运转，自然制冷就变慢了，油耗就飙升了，车子开着也格外笨重。所以想要从根源改善车况，恢复空调制冷效果，赶紧来选择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强力除积碳，咱们就选金装礼盒，现在呢一套是239，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万到8万公里呢，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到手199，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开车备上一瓶，养护发动机，优化空调使用效果，夏天行车清爽又省心。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末快乐，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想要准备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看看 UP 商城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知名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的常备款。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经典不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呢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轻松驾驭。关键呢不挑肤色年龄，黄黑皮也能轻松驾驭，外壳是金灿灿的磁吸盖，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大气好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333口红，官旗店售价335，今天 UP 商城178就能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自己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基底液，188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包，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都给大家升级郑州同城发货，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去看看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

0: 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天气一天天越来越热，开车上路呢，几乎天天都要开着空调。很多车友朋友有这样的困扰，车子空调制冷越来越差，特意去检修，重新加氟，花了钱效果还是不理想，开空调车子动力还会变弱，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其实这种情况呀，很多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积碳堆积堵塞油路，影响燃油充分燃烧，加大发动机运转负荷，

空调压缩机跟着吃力运转，自然制冷就变慢了，油耗就飙升了，车子开着也格外笨重。所以想要从根源改善车况，恢复空调制冷效果，赶紧来选择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强力除积碳咱们就选金装礼盒，现在呢一套是239，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万到8万公里呢，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到手199，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开车备上一瓶，养护发动机，优化空调使用效果，夏天行车清爽又省心。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ap.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了。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晚上去讲故事。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量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0: 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

0: 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

0: 的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7: 音乐，
4: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城市的味道，来自李泉带来的这首歌开启了今天的早安八八一。朋友们简直不敢想啊，简直不敢想，就是怎么又周一了呀。我怎么觉得每天都在上班，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1: 这可能就是时间偏差感、你知道吧，因为你平时每天太忙了、就是早上起来你看7点到9点在咱们直播间直播、然后10点然后到下午的1-2点又要到抖音平台直播，
0: 是，
1: 所以这个拉得满满的，你知道吧，工作量一下你会觉得每天都特充实。
0: 关键是这10点的那个直播呀，它还不算我的工作量、但是是这样子的，从今天开始起、我们托哥也要直播了。
1: 哎呦喂、可不敢，我是浅尝
0: 是吧。
1: 今天我的直播其实是为了配合咱们音乐广播23周年特别企划的一个活动啊，叫做同学请开麦，这是校园歌手大赛啊，我们从今天开始重磅开启了，全省的这个9所高校64位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
0: 是的，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本周三啊，每天晚上连着3天7点半、你可以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你会发现有视频连麦，真人真唱，精彩也是不间断的。
1: 是的，
0: 有咱们的主持人，有专业的评审，然后还有那种帅气的呀，甜美的呀，小哥哥小姐姐，那些男大女大们，朋友们，
1: 哎，你是周几来着？
0: 我好像是周三。
1: 你周三，我是周一。哎，所以说今天想要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哈，然后抖音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

0: 先加一下，互关一下，然后呢，在晚上的7:30，哎，我也会同步上线。
1: 对，
0: 当然大家想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呢，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
1: 你想一想这个名字。
0: 其实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一个特别喜欢的歌手由来的。
1: 陈绮贞啊。
0: 对，陈绮贞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就是让我
1: 想一
0: 想。所以我的抖音号就是让托托想一想，托是摩托车的托啊，让托托想一想，
1: 托托想一想，
0: 是不是还是有记忆点的？
1: 有
0: 记忆点的，
1: 有，就是字儿有点多。
0: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在抖音里面都关注关注啊。
1: 对，
0: 除了关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的官方抖音也可以关注我的，还可以关注王小棠麦。
1: 对，
0: 麦
1: 是这样子，大家就是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之后啊，因为咱们是一个直播连线的四宫格。
0: 对，
1: 你随时点我们托哥的头像，然后就可以给他去点关注了。
0: 是的，
1: 点击加他就可以了，点击去加他。
0: 是，所以今天晚上啊，记得7:30，咱们在这个抖音平台是不听不散，不见不散了。
1: 不见不散了，这次是真的见面了。
0: 真的见面了，哎呦喂！好的，时间到了7:06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来吧，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先。
1: 哎，今天全省的天气怎么样呢？
0: 嗯，
1: 那么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的阵风会达到6级，最高气温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昨天啊，昨天就热得不能行，今天还是会很热。
0: 对啊，然后你一说这个35、36度都出现了，我一看真的是南阳市啊，今天是多云，温度是18到35度，而且今天全省基本上大部分地市最高温度都来到了30度以上啊，没有到啊，最高温度没有到30度的有，比如说新乡市今天是多云转晴，温度是16到29度，还有鹤壁市多云转晴，温度是15到28度。我看到除了这两座城市，还有安阳也没有啊，安阳是晴天，温度是16到29度。除了以上三座城市，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那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大晴天啊，温度是19到31度，并且我看到现在的天气预报，本周内啊都是没有降雨的，所以这周大家就放心洗车吧。
1: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你搜索这6个汉字就能找到我们哈。
0: 嗯，
1: 还有玉琪这位朋友问咋进群呢？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听友群了。
0: 是的，是的。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个福利啊。首先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当然还是我们的随身 WiFi。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啊，不管是平时开车在路上比较多呀，或者是搬了新房子，然后这个信号不太好的话啊，不妨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原价88块钱，现在优惠之后只要68块钱，就可以最低每月28元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包不虚标啊。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领航商城除了这个随身 WiFi 之外呢，还有氨基丁酸的饮料。有朋友说什么是氨基丁酸？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的广泛被关注跟应用。所以家里面的孩子如果发现不怎么长个啊，抵抗力也不太好，经常容易生病感冒，你可以现在回复一个成长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也可以先查一查氨基丁酸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啊。咱们这款饮品呢是领航商城跟专业的营养团队一起来联合打造的，然后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口感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孩子挺喜欢喝的，感兴趣的家人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了。
0: 是的，好了，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啊，一个是成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身，还有就是早安的早啊。好了，时间到了7:09，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哈，这是一下子把时间调回到了1997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Night Tonight。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双城故事，这是来自孟蔚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一个分隔两地的恋情啊，一个人在香港，一个人在台北。然后两个人就这怎么说呢？就是你眼到、你眼中看到的风景，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1: 是的，那有些词儿哈，就是他如果反过来说呢，意思变化可就太大了。比如说故事，反过来就是事故，是吧？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个事故啊，这个事故呢。说起来有点搞笑啊，因为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哪儿？发生在上海迪士尼。
0: 对，
1: 迪士尼最近有个搞笑的出圈乌龙啊，就是堂堂的顶级的这样的一个乐园十周年给。

0: 年卡用户免费发这个纪念手账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手册吧，好吧，
1: 嗯，
0: 居然把自家的名字迪士尼印成了迪土尼，
1: 哎，改名字了啊，家人们，就差那一个横啊，一个是上短下长，
0: 啊，
1: 不对，一个是上长下短，
0: 啊，
1: 这一变，呵呵，变得就不能行，变成了土威乐园。
0: 是
1: 这个事儿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前段时间啊，上海迪士尼的年卡用户是陆续预约领取了10周年的一个专属纪念手册。
0: 哎，
1: 这个手册原本是官方福利，设计非常的精致，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嗯，
1: 结果到了5月初啊，有用户翻到最后一页了，看到提示语上面写的是更多活动详情请到上海迪土尼乐园年卡小程序啊，这个长突然变短，短突然变长了，这一字之差让迪士尼变成了迪土尼。
0: 是，然后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以后，领到纪念手册的朋友们都集体开始翻出自己的来核对一下，结果发现几乎全是错的，
1: 嗯，
0: 妥妥的批量印刷事故啊。按理说呢，这个品牌名印错是重大的疏漏啊，哈，换别的地方早就被吐槽惨了，但是呢到了迪士尼这儿呢，画风完全跑偏，网友们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玩起梗，玩到了起飞啊。有人调侃说这是官方限定错版，
1: 嗯，
0: 反而更有收藏价值。
1: 是，
0: 然后还有人特意带着这个迪土尼手册去乐园打卡，主打一个反向操作。
1: 是，你就想想吧，这就是有一天如果康师傅突然把他们的包装印错了，变成康帅傅雪碧印成了雷碧，
0: 哎呦，
1: 对吧，就是官方出了这样的错误，不就不再是山寨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上海迪士尼客服已经回应了，说正在积极沟通研讨，制定相关的处理方案，后续进展呢，会通过官方来同步通知。不少玩偶也在蹲后续啊，毕竟这种官方盖章的错别字周边实在太罕见了。
0: 没错，其实这事儿也给各个品牌提了个醒啊，再大的 IP 品控也不能马虎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次的乌龙反而让迪士尼多了一波热度哈，啊，也算意外的有收获了，
1: 嗯，
0: 就是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召回啊、更换啊，或者给用户一些额外的补偿哈，啊，咱们就等这个官方的消息，好吧？
1: 对，我觉得得给第一个发现的用户得讲钱，
0: 嗯，
1: 因为作为这样一个大品牌、大 IP， 其实是你的错误被用户给发现了，
0: 是
1: 帮你避免了一场比较大的一个舆论的一个争议。
0: 嗯，
1: 其实你是不是得给他讲钱？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啊，你想想，这是10周年的限定版。等到20周年的时候，再把这个迪土尼的这个手册拿出来，你说这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
1: 20周年也印迪土尼，
0: 逢十就是迪土尼，
1: 逢十都是迪土尼。
0: 行行行 ，OK， 7:23啊！如果你去过之前的上海迪士尼的话，想要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是照片的话，也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没错，在我们的微信上，枕星河这位朋友说，夏季啊开车大家可以得多注意吧，尤其是轮胎的胎压，还有就是发动机的积碳。昨天呀，我的两个后轮，一个后轮扎了个钉，补胎补到了半夜11点多。
0: 嗯，
1: 你看看夏天、冬天，其实在这种天气极冷或者极热的时候哈，对于我们的车辆都是一种考验。大家比较关注行车安全的一个就是轮胎，经常看看胎压够不够，有没有碰见一些意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陈星河说到的积碳。你看夏天大家都要开空调，为什么有些同学啊？有些朋友们，他们的空调就贼凉，特别上劲儿，
0: 嗯，是
1: 特别有效率。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加了氟啊，而是因为他们车辆本身能够带得动这个空调。
0: 对，我以为说是因为他们开的都是捷达，
1: 嗯，
0: 老捷达的空调真的是贼够劲儿哈。不过说起来，的确很多朋友就像小唐说的啊，开了空调，然后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的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啊，而是发动机的这个积碳该清一清了。想要清积碳呢，记得选择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也是经过了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专门清积碳啊，一瓶下去，发动机更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气，制冷嗖嗖的啊。
1: 嗯，
0: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键来购买，无论是咱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咱们的精装万能通啊，目前都在做优惠活动，大家回复一个888就能看到了。
0: 是，
1: 当然你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回复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0: 嗯，
1: 可以看到 Tony 跟小唐我们个人的抖音账号。
0: 是，当然大家想要在装修这一块呢省心的话，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

0: 造的品质家装节。五一之后呢，我们的家装节特别每个月还要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啊。这个华普的董事长现场会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呢，将会当场发放奖励。
1: 是的，发送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还可以享受一下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也是让工艺更考究。这样的话，大家住的不就更安心了吗？
0: 对的，
1: 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0: 是，
1: 早安八八一，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个早安的早，你就可以跟 Tony 和小唐保持联动，加入听友群，也关注我们双方的抖音账号。今天上午应该是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半、应该是我们托哥的抖音首秀了吧？是不是？
0: 首秀，你这么一说，我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小紧张呢。
1: 你下午捯饬捯饬，
0: 来吧，
1: 找个造型师，
0: 听点 Bossa Nova 放松一下啊。老狼，
1: 那么那么的。那么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一起去旅行，来自娃娃韦如萱，这位歌手是不是你的女神陈绮贞的竞品？
1: 哎，是的，我可以这样说啊，因为韦如萱也是属于那种古灵精怪、非常有灵气的女生哈、一起去旅行，那想要跟着我们主播一起去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现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音乐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就是旅行之前、这个离开家、这个关好门会不会一定反锁几圈，就是把门关得死死的，这样心里才放心。
1: 你就别提了，我还反复会锁好几遍呢就是哪怕到了电梯口了，
0: 再回来看看，
1: 对，然后甚至已经下到楼门口或者准备要开始，还会再重复上去。有人说嘛，这是属于强迫症的一种、有人都建议我在家里面换一个智能门锁是不是就好了，因为到现在我们家的门锁还是传统的那种，要自己拧几圈然后自己开锁
0: 啊。的确是啊，现在不少朋友家里面的门都装上了智能的门锁，不用带钥匙，刷脸就能进门，特别方便啊。但是最近啊，有这个地方的消息抽检了市面上30款热销智能的门锁，结果测出来结果让人后背发凉。
1: 是的，测试当中的工作人员先录入本人人脸啊，先把它录入到这个门锁当中，没想到旁人拿着一张他的普通的打印出来的照片，轻轻松松的就刷脸开门了。也就是说这个人脸防盗锁一点活体检测都没有，平面照片就能以假乱真，家里的安全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0: 为什么会这么不安全啊？专家也说了，很多厂家只顾着开门快，然后呢体验丝滑，故意降低人脸安全识别的这个安全的阈值啊，宁愿牺牲防盗安全换0.几秒的解锁速度，压根不用管这个用户居家的这个风险啊。除了人脸的漏洞，这次检测还查出了不少问题，比如说12款门锁的 IC 卡钥匙能够轻易被复制，还有几款远程开锁的数据不加密，账号密码容易被截取和泄露。
1: 是，你想想看吧，咱们平时发朋友圈晒自拍，或者在社交平台露脸，别人如果随便存一张你的照片啊，如果他存了一个坏心思的话、那就有可能打开你家大门，想想都很后怕。
0: 是，
1: 而且很多的低价人脸的这样一个智能锁只用2D 的平面识别，没有3D 结构光、双目红外活体防伪等等，可以说这个防盗基本就是形同虚设。
0: 是的，所以在这里呢，小唐和我也提醒大家啊，买智能门锁千万要识别这个，别只图便宜图好看啊，优先选带活体检测的，带 3D 人脸识别的款式，是少用 2D 的人脸解锁，不常用 IC 卡直接关闭这个功能，定期检查门锁安全的设置。
1: 是的，今天晚上如果你们家啊，你们家用的是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家你就可以试一试。
0: 是的，
1: 回家、因为咱们已经装上的嘛，已经装上的你就可以试验一下，试验一下咱们自己也放心、如果发现了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没发现问题、那不就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吗？
0: 没错，
1: 就拿一张你自己的平面的照片，手机里的也好或者打印出来的也好，你就往上面一怼，你看能不能开门成功。
0: 是，
1: 这时候你别忘了给自己脸先遮全全乎啊，也别误会了咱们这个门锁。
0: 是，
1: 其实智能门锁的核心是守护家门的安全
0: 啊、
1: 便捷再重要，不用带钥匙再简单啊，也不能拿全家的安全开玩笑。
0: 对，
1: 所以不要让高科技的门锁变成家里最大的安全漏洞。
0: 是，不过你说的话说回来啊、这个传统的门锁虽然是每天需要带钥匙然后有点麻烦啊、但是有一点，是不是它性价比高？
1: 是便宜啊，
0: 它省钱是吧？
1: 对，你看我们家就是开发商直接的门和那个锁换都没有换过，就这一块咱绝对不额外出钱，
0: 绝对。
1: 反正我是这样的啊，
0: 主打就是一个省钱啊。
1: 对，
0: 说到省钱的话，大家装修想要省钱的话，记得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个环保的要求的话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可以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大家别忘了点击链接啊，才能拿到咱们的装修补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李健带来的作品啊，名字叫做绽放。当然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关注偷歌跟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你也可以继续回复省钱，或者说刚才我想说什么呀，
0: 888
1: 啊、对，888
0: 来冲我们的万能通是吧。总之呢，就是关键词很多了啊，大家只要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想要来了解了解我们最近的福利啊，都可以把这些关键词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的歌就是诗人李健的
1: 绽放。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有夏日氛围的一首歌啊，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小的时候大家都喝过橘子汽水吧？啊，就感觉那个一开咕噜噜一冒气，夏天的感觉就来了啊。
1: 哎，我不知道开封有没有自己专属的这个
0: 橘子汽水，
1: 汽水的品牌，比如说洛阳的海碧，嗯，开封有吗？
0: 好像没有，但我们开封有那种加了奶的饮料，啊，比如酸奶蜜
1: 啊，嗯，也是
0: 橘子味的，对，橘子味的，
1: 可以。
0: 但是什么牌子我忘了，反正我们小时候就喝酸奶蜜。
1: 但是大家夏天的时候喜欢喝汽水，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它可以瞬间让你就是解渴，
0: 瞬间解渴。
1: 对，
0: 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啊，它跟平常春夏秋不太一样
1: 啊，
0: 春秋冬不一样。比如说春秋冬的时候，你可能皮肤只是特别容易卡粉，但是不容易脱妆。
1: 哦，
0: 哎，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很容易出油，想画一个漂亮的妆，想五分钟快速出门，这个底妆就特别重要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它是彩妆界的高定专家，嗯，他们家这个气垫呢，很多朋友用过的都说好。首先粉质特别细腻，微米级的粉体，轻拍就能融进肌肤，上脸呢是那种轻薄服帖的，而且遮瑕力也特别的在线。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就是啊，它薄薄的一层痘印泛红小斑点就能够有效遮盖了，就连毛孔跟油光都能够轻松隐匿，所以夏天你出门的时候啊，别人只是看到你的好皮肤，根本看不出粉感。
1: 没错，
0: 简单拍几下就能打造出那种高级的柔雾的哑光肌了，嗯，而且控油能力特别好，因为里面添加了茉莉花精粹，不容易脱妆。那 T 区微微出油，在夏天啊基本上 T 区不可能不出油的，
1: 是，
0: 但是微微出油之后呢，它反而更贴肤，所以混油皮跟油皮的姐妹也可以用。
1: 是，而且我听说这一款气垫还自带了防晒的指数，是吧？
0: 对 ，SPF 23 啊，所以这个紫外线它都给你能够遮住了啊，不能给你防护了
1: 啊，兼顾一个防晒的需求了哈。
0: 对。
1: 然后我看到这个包装特别的漂亮，然后还有那个 YSL 金色的 logo 哈。

0: 拿在手里，我觉得又高级又利落。那在外面补妆也很方便，因为它是这个皮革气垫嘛，不只是底妆，更像是为肌肤披上一层原生的这个光泽。所以说有那种这个裸感素颜的这样的素颜裸感的这样的妆感哈，日常用它不会出错，并且今天我觉得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特别的香。
1: 是这个官旗一个售价是635，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做520的限定福利，今天到手只要299，从635到299，一半都不到的价格直接把正装拿走。
0: 没错，我觉得买来自用或者是送朋友或者是送家人都非常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我现在想叹一口气啊，就是咱们男同志确实也不容易，昨天刚刚过了母亲节，可能给妈妈呀，可能给丈母娘啊都送来礼物了，这马上要到520了，媳妇儿的心情咱们也得照顾好啊，家人们。
0: 是的，
1: 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299 YSL 的黑皮革气垫就到手，当然咱们女同志也能给自己买，对不对？
0: 对的，
1: 你算算这个价格，从635直接降到299，还说啥呢？赶紧发秒杀吧。
0: 对，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后海大鲨鱼乐队
1: 猛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急救包配置指南，建议常备碘伏、止血带、急救毯、退烧药等，提升家庭应急自救能力。
1: 江苏高速推出无感通行，九座以下小客车绑定车牌即可不停车秒通过收费站，无需 ETC， 提升高速通行效率。
0: 三部门启动 AI 终端智能分级化国家标准，覆盖手机、汽车座舱等七大品类，明确 AI 能力等级，规范消费市场。
1: 英特尔获苹果订单，将代工部分 iPhone 与 Mac 芯片，打破台积电独家供应，重塑全球芯片代工格局。
0: 5月9日，影视行业 AI 应用规范和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深入探讨 AI 创作边界、版权保护，促影视科技合规健康发展。
1: 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青蛇》官宣6月在成都首演，以东方美学重构《白蛇传说》。
0: 中国首家电影音乐专题馆在厦门鼓浪屿开放，16个展馆陈列百年珍品，互动体验电影音乐文化。
1: 上周末，为纪念中国摇滚诞生40周年，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在北京燃情开唱。
0: 蔡健雅内地巡演5月底从广州启程，以诗雨的蝴蝶为主题，全新编曲与舞台设计引发歌迷关注。
1: 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早安，
6: 早上好。